0: ꯑꯥꯀꯥꯁ ꯕꯥꯅꯤ ꯏꯝꯐꯥꯜ ꯃꯥꯏꯕꯝ ꯗꯤꯖꯃꯅꯤ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ꯟꯅ ꯍꯥꯏꯔꯤ ꯁꯥꯟꯇꯤ ꯑꯃꯗꯤ ꯇꯪꯗꯨ ꯂꯩꯇꯥꯕ ꯂꯩꯔꯕ ꯈꯛꯇꯗ ꯂꯝꯗꯝ ꯑꯃ ꯆꯥꯎꯈꯠꯄꯒꯤ ꯃꯥꯏꯀꯩꯗ ꯆꯪꯁꯤꯟꯕ ꯉꯝꯒꯅꯤ ꯇ꯭ꯔꯛ ꯗ꯭ꯔꯥꯏꯚꯔ ꯑꯃꯁꯨꯡ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ꯋꯥꯀꯔꯁꯤꯡ ꯑꯁꯣꯏ ꯑꯉꯥꯝ ꯊꯣꯛꯍꯟꯗꯅꯕ ꯍꯣꯠꯅꯕ ꯍꯥꯏꯕꯁꯤ ꯁꯔꯀꯥꯔꯅ ꯈ꯭ꯋꯥꯏꯗꯒꯤ ꯑꯆꯧꯕ ꯗꯥꯏꯇꯅꯤ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ꯟꯅ ꯐꯣꯡꯗꯣꯛꯈ꯭ꯔꯦ ꯑꯦꯟ ꯄꯤ ꯑꯦꯐꯀꯤ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ꯋꯥꯡꯕꯧ ꯅꯤꯌꯨꯃꯥꯏ ꯑꯦꯝ.ꯑꯦꯜ.ꯑꯦ. ꯍꯥꯏꯈ꯭ꯔꯦ ꯔꯥꯏꯖ ꯑꯁꯤ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 ꯑꯁꯤꯒꯤ ꯌꯦꯡꯂꯒ ꯑꯥꯏꯟ ꯑꯃꯁꯨꯡ ꯉꯥꯛꯁꯦꯜꯒꯤ ꯊꯕꯛ ꯍꯦꯟꯅ ꯀꯟꯈꯠꯍꯟ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ꯄꯨꯛꯅꯤꯡꯒꯤ ꯋꯥ ꯃꯟ ꯀꯤ ꯕꯥꯠꯀꯤ 134 ꯁꯨꯕ ꯏꯄꯤꯁꯣꯗ ꯍꯌꯦꯡ ꯑꯌꯨꯛ ꯄꯨꯡ 11:00 ꯑꯥꯀꯥꯁꯕꯥꯅꯤꯒꯤ ꯊꯣꯡꯗ ꯁꯟꯗꯣꯛꯀꯅꯤ ꯑꯃꯁꯨꯡ ꯆꯤꯐ ꯑꯣꯐ ꯑꯥꯔꯃꯤ ꯁ꯭ꯇꯥꯐ ꯖꯦꯅꯔꯦꯜ ꯎꯄꯦꯟꯗ꯭ꯔ ꯗꯤꯕꯦꯗꯤꯟ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ꯂꯥꯟꯃꯤ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ꯗ ꯃꯈꯥ ꯇꯥꯅ ꯁꯤꯡꯅꯔꯛꯂꯕꯗꯤ ꯑꯣꯄꯔꯦꯁꯟ ꯁꯤꯟꯗꯨꯔ 2.0 ꯃꯇꯝ ꯑꯃꯗ ꯍꯦꯛꯇ ꯆꯠꯊꯅꯕ ꯁꯦꯝ ꯁꯥꯗꯨꯅ 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ꯁꯥꯟꯅ ꯍꯥꯏꯔꯤ ꯁꯥꯟꯇꯤ ꯑꯃꯗꯤ ꯇꯪꯗꯨ ꯂꯩꯇꯥꯕ ꯂꯩꯔꯕ ꯈꯛꯇꯗ ꯂꯝꯗꯝ ꯑꯃ ꯆꯥꯎꯈꯠꯄꯒꯤ ꯃꯥꯏꯀꯩꯗ ꯆꯪꯁꯤꯟꯕ ꯉꯝꯒꯅꯤ ꯁꯃꯥꯖ ꯑꯃꯗ ꯁꯥꯟꯇꯤ ꯂꯩꯇ꯭ꯔꯕ ꯃꯇꯝꯗ ꯈ꯭ꯋꯥꯏꯗꯒꯤ ꯆꯩꯊꯦꯡ ꯐꯪꯂꯤꯕꯁꯤ ꯃꯍꯩꯔꯣꯏ ꯈꯨꯟꯅꯥꯏ ꯑꯃꯁꯨꯡ ꯅꯣꯡꯃꯒꯤ ꯁꯨꯔꯒ ꯆꯔꯥ ꯇꯥꯜꯂꯤ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ꯀꯥꯡꯂꯨꯞ 36 ꯂꯣꯝꯅ ꯈꯨꯟꯗꯥꯃꯤꯟꯅꯔꯤꯕ ꯃꯅꯤꯄꯨꯔꯁꯤ ꯆꯥꯎꯈꯠꯄ ꯂꯝꯗꯝ ꯑꯃ ꯑꯣꯏꯍꯟꯒꯦ ꯍꯥꯏꯔꯕꯗꯤ ꯆꯤꯡ ꯑꯃꯁꯨꯡ ꯇꯝꯄꯥꯛ ꯑꯅꯤꯃꯛꯀꯤ ꯊꯣꯡ ꯃꯥꯟꯅꯅ ꯍꯤꯔ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ꯆꯥꯎꯈꯠꯃꯤꯟꯅꯕ ꯇꯉꯥꯏꯐꯗꯦ ꯖꯟꯖꯥꯇꯤꯌꯥ ꯒꯔꯤꯃꯥ ꯎꯁꯣꯞ 2026 ꯃꯅꯨꯡꯁꯟꯅ ꯄꯥꯡꯊꯣꯛꯄ ꯕꯤꯔꯁꯥ ꯂꯥꯏꯕꯁ ꯏꯟ ꯅ꯭ꯌꯨ ꯚꯥꯔꯠ ꯋꯤꯛ ꯊꯧꯔꯝꯗ ꯁ꯭ꯔꯤ ꯈꯦꯝꯁꯥꯟꯅ ꯍꯥꯏ ꯃꯅꯤꯄꯨꯔꯕꯨ ꯆꯥꯎꯈꯠꯄ ꯔꯥꯏꯖ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ꯊꯧꯗꯥꯡ ꯂꯧꯃꯤꯟꯅꯁꯤ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ꯇꯪꯗꯨ ꯂꯩꯇꯥꯗꯕ ꯐꯤꯕꯝ ꯑꯁꯤ ꯋꯥꯔꯤ ꯁꯥꯟꯅꯗꯨꯅ ꯁꯥꯟꯇꯤ ꯂꯥꯛꯅꯕꯒꯤ ꯃꯥꯏꯀꯩꯗ ꯄꯨꯟꯅ ꯆꯪꯁꯤꯟꯃꯤꯟꯅꯁꯤ ꯃꯍꯥꯛꯅ ꯍꯥꯏ ꯃꯍꯩꯔꯣꯏ ꯈꯨꯟꯅꯥꯏꯒꯤꯗꯃꯛ ꯃꯔꯨꯑꯣꯏꯅ ꯁꯣꯊꯍꯧꯔꯕ ꯇ꯭ꯔꯥꯏꯕꯦꯜ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ꯑꯣꯏꯅ ꯁꯔꯀꯥꯔꯅ ꯌꯥꯏꯐ ꯊꯧꯔꯥꯡꯒꯤ ꯁ꯭ꯀꯤꯝ ꯀꯌꯥ ꯄꯥꯏꯈꯠꯂꯤ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1: ꯍꯥꯏꯔꯤꯕ ꯁ꯭ꯀꯤꯝꯁꯤ ꯚꯥꯔꯠꯀꯤ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ꯕꯤꯛꯁꯤꯠ ꯚꯥꯔꯠ 2047ꯗ ꯏꯟꯗꯤꯌꯥ ꯑꯁꯤ ꯏꯀ꯭ꯋꯥꯂꯤꯇꯤ ꯂꯩꯕ ꯆꯞ ꯃꯥꯟꯅꯕ ꯊꯥꯛꯇ ꯖꯥꯇꯤ ꯈꯨꯗꯤꯡꯃꯛ ꯄꯨꯈꯠ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ꯇ꯭ꯔꯥꯏꯕꯦꯜ ꯁꯣꯁꯥꯏꯇꯤꯒꯤ ꯁꯣꯠꯊꯍꯧꯔꯤꯕ ꯁꯥꯇ꯭ꯔꯁꯤꯡꯒꯤ ꯈꯜꯂꯀꯥꯟꯗ ꯂꯤꯡꯈꯠꯈꯤꯕꯅꯤ ꯂꯣꯏꯅꯅ ꯕꯤꯔꯁꯥ ꯍꯥꯏꯕꯁꯤ ꯚꯥꯔꯠꯀꯤ ꯅꯤꯡꯈꯥ ꯇꯝꯕꯒꯤ ꯏꯍꯧꯗ ꯁꯦꯗꯨꯜ ꯇ꯭ꯔꯥꯏꯕꯀꯤ ꯀꯝꯃꯨꯅꯤꯇꯤꯗꯒꯤ ꯆꯥꯎꯕ ꯊꯧꯗꯥꯡ ꯂꯧꯈꯤꯕ ꯑꯗꯨꯒꯤ ꯃꯃꯤꯡꯗ ꯁꯦꯝꯈꯤꯕꯅꯤ ꯗꯦꯟ ꯑꯒꯦꯟ ꯋꯤ ꯑꯥꯔ ꯀꯝꯄꯣꯅꯦꯟ ꯑꯣꯐ 36 ꯀꯝꯃꯨꯅꯤꯇꯤꯁ ꯏꯟ ꯃꯅꯤꯄꯨꯔ ꯚꯦꯂꯤꯗꯪ ꯆꯥꯎꯈꯠꯂꯒ ꯃꯅꯤꯄꯨꯔ ꯆꯥꯎꯈꯠꯂꯦ ꯍꯥꯏꯕ ꯌꯥꯔꯣꯏ ꯁꯝꯅ ꯏꯟꯗꯤꯌꯥꯒꯤ ꯑꯆꯧ ꯑꯆꯧꯕ ꯁ꯭ꯇꯦꯠ ꯃꯌꯥꯝꯕꯨ ꯆꯥꯎꯈꯠꯂꯒ ꯚꯥꯔꯠ ꯆꯥꯎꯈꯠꯂꯦ ꯍꯥꯏꯕꯁꯨ ꯌꯥꯔꯣꯏ ꯁꯣ ꯃꯅꯤꯄꯨꯔ ꯆꯥꯎꯈꯠꯇꯅ ꯚꯥꯔꯠ ꯆꯥꯎꯈꯠꯂꯦ ꯍꯥꯏꯕ ꯌꯥꯔꯣꯏ ꯂꯥꯏꯛ ꯋꯥꯏꯁ ꯆꯤꯡ ꯇꯝꯗ ꯂꯩꯔꯤꯕ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ꯀꯤ ꯖꯒꯥꯁꯨ ꯆꯥꯎꯈꯠ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ꯁꯤ ꯃꯁꯤꯗ ꯋꯤ ꯅꯤꯗ ꯑ ꯚꯦꯔꯤ ꯚꯦꯔꯤ ꯄꯤꯁꯐꯨꯜ ꯑꯦꯠꯃꯣꯁꯐꯤꯌꯔ
0: ꯔꯥꯏꯖꯒꯤ ꯇ꯭ꯔꯥꯏꯕꯦꯜ ꯑꯦꯐꯤꯌꯔꯁ ꯑꯃꯁꯨꯡ ꯍꯤꯜꯁ ꯕꯤꯚꯥꯒꯅ ꯁꯤꯟꯗꯨꯅ ꯉꯁꯤ ꯍꯣꯇꯦꯜ ꯏꯝꯐꯥꯜꯗ

0: ꯄꯥꯡꯊꯣꯛꯈꯤꯕ ꯊꯧꯔꯝ ꯑꯗꯨꯗ ꯎꯄ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ꯅꯦꯝꯆꯥ ꯀꯤꯞꯒꯦꯟ ꯚꯤꯗꯤꯑꯣ ꯀꯟꯐꯔꯦꯟꯁꯤꯡꯒꯤ ꯈꯨꯊꯥꯡꯗ ꯁꯔꯨꯛ ꯌꯥꯈꯤ ꯊꯧꯔꯝ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ꯄꯣꯁ ꯃꯦꯇ꯭ꯔꯤꯛ ꯁ꯭ꯀꯣꯂꯥꯔꯁꯤꯞꯀꯤ ꯁꯦꯗꯨꯜ ꯇ꯭ꯔꯥꯏꯕ ꯃꯍꯩꯔꯣꯏ ꯕꯦꯅꯤꯐꯤꯁꯔꯤꯁꯤꯡꯒꯁꯨ ꯋꯥꯔꯤ ꯁꯥꯟꯅꯈꯤ ꯔꯥꯏꯖ꯭ꯌꯒꯤ ꯇ꯭ꯔꯥꯏꯕꯦꯜ ꯑꯦꯐꯤꯌꯔꯁ ꯑꯃꯁꯨꯡ ꯍꯤꯜꯁ ꯕꯤꯚꯥꯒ ꯇ꯭ꯔꯥꯏꯕꯦꯜ ꯔꯤꯁꯔꯁ ꯏꯟꯁꯇꯤꯇ꯭ꯌꯨꯠꯅ ꯁꯤꯟꯗꯨꯅ ꯏꯃꯤꯅꯦꯟ ꯇ꯭ꯔꯥꯏꯕꯦꯜ ꯑꯃꯁꯨꯡ ꯍꯤꯔꯣꯁ ꯐꯦꯂꯤꯁꯤꯇꯦꯁꯟ ꯊꯧꯔꯝ ꯑꯁꯤ ꯏꯝꯐꯥꯜꯒꯤ ꯅꯣꯔꯠ ꯑꯦ ꯑꯣ ꯁꯤꯗ ꯂꯩꯕ ꯍꯣꯇꯦꯜ ꯏꯝꯐꯥꯜ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ꯅꯤꯄꯨꯔ ꯁꯔꯀꯥꯔꯒꯤ ꯇ꯭ꯔꯥꯏꯕꯦꯜ ꯑꯦꯐꯤꯌꯔꯁ ꯑꯦꯟ ꯍꯤꯜꯁꯀꯤ ꯑꯦꯗꯤꯁꯅꯦꯜ ꯆꯤꯐ ꯁꯦꯀ꯭ꯔꯦꯇꯔꯤ ꯁ꯭ꯔꯤ ꯕꯤꯕꯦꯛ ꯀꯨꯃꯥꯔ ꯗꯦꯋꯥꯡꯒꯔꯅ ꯑꯊꯣꯏꯕ ꯃꯤꯊꯨꯡ ꯑꯣꯏꯅ ꯁꯔꯨꯛ ꯌꯥ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ꯁꯛꯅꯥꯏꯔꯕ ꯇ꯭ꯔꯥꯏꯕꯦꯜ ꯑꯟꯁꯪ ꯍꯤꯔꯣ ꯑꯍꯨꯝꯗ ꯑꯦꯋꯥꯔꯗ ꯈꯨꯠꯁꯤꯟꯅꯗꯨꯅ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ꯈꯤ ꯎꯈ꯭ꯔꯨꯜ ꯖꯤꯂꯥ ꯐꯥꯎꯗꯨꯅ ꯆꯠꯂꯤꯕ ꯅꯦꯁꯅꯦꯜ ꯍꯥꯏꯋꯦ 2 ꯂꯩꯉꯥꯡꯁꯤꯡ ꯑꯃꯗꯤ ꯇꯤ ꯑꯦꯝ ꯀꯁꯣꯟ ꯚꯤꯂꯦꯖꯗ ꯊꯣꯛꯈꯤꯕ ꯂꯥꯏꯕꯛ ꯊꯤꯕ ꯊꯧꯗꯣꯛꯇ ꯂꯩꯈꯤꯗ꯭ꯔꯕ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ꯗꯒꯤ AFCI ꯆꯦꯡ ꯄꯨꯕ ꯇ꯭ꯔꯛ ꯗ꯭ꯔꯥꯏꯚꯔ ꯑꯗꯨ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ꯑꯣꯏꯁꯤꯡ ꯑꯃꯗꯤ ꯑꯣꯜ ꯃꯅꯤꯄꯨꯔ ꯔꯣꯗ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ꯗ꯭ꯔꯥꯏꯚꯔꯁ ꯑꯦꯟ ꯃꯣꯇꯣꯔ ꯋꯥꯀꯔꯁ ꯌꯨꯅꯤꯌꯟꯒꯤ ꯖꯦꯅꯔꯦꯜ ꯁꯦꯀ꯭ꯔꯦꯇꯔꯤ ꯃꯥꯏꯃꯣꯝ ꯑꯅꯤꯜ ꯃꯤꯇꯩꯅ ꯂꯨꯆꯤꯡꯕ ꯀꯥꯡꯕꯨ ꯑꯃ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ꯒ ꯎꯅꯈ꯭ꯔꯦ ꯃꯍꯥꯛꯀꯤ ꯁꯣꯁꯤꯌꯦꯜ ꯃꯦꯗꯤꯌꯥ ꯄꯣꯁ ꯑꯃ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ꯂꯩꯈꯤꯗ꯭ꯔꯕ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ꯑꯋꯥꯕꯗ ꯊꯃꯣꯏ ꯁꯣꯛꯅ ꯅꯨꯡꯉꯥꯏꯇꯕ ꯐꯣꯡꯗꯣꯛꯂꯤ ꯁꯔꯀꯥꯔ ꯑꯁꯤꯅ ꯇ꯭ꯔꯛ ꯗ꯭ꯔꯥꯏꯚꯔ ꯑꯃꯁꯨꯡ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ꯋꯥꯀꯔꯁꯤꯡ ꯑꯁꯣꯏ ꯑꯉꯥꯝ ꯊꯣꯛꯇꯅꯕ ꯑꯃꯁꯨꯡ ꯌꯥꯏꯐꯅ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 ꯑꯁꯤꯁꯨ ꯏꯍꯥꯟ ꯍꯥꯟꯅ ꯄꯥꯏꯈꯠꯀꯗ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ꯃ ꯑꯣꯏꯔꯤ ꯑꯃꯔꯣꯝꯗ ꯇꯤ ꯑꯦꯝ ꯀꯁꯣꯝꯗ ꯈꯨꯠꯂꯥꯏ ꯄꯥꯏꯕꯁꯤꯡꯅ ꯅꯣꯡꯃꯩ ꯀꯥꯞꯁꯤꯟꯕꯒꯤ ꯊꯧꯗꯣꯛꯇ ꯂꯩꯈꯤꯗ꯭ꯔꯕ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ꯗꯒꯤ ꯗ꯭ꯔꯥꯏꯚꯔ ꯑꯗꯨꯒꯤ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ꯃꯤꯑꯣꯏꯁꯤꯡꯗ ꯂꯨꯄꯥ 1,00,000 ꯑꯃꯒꯤ ꯁꯦꯟꯐꯝ ꯃꯅꯤꯄꯨꯔ ꯇ꯭ꯔꯛ ꯑꯣꯅꯔ ꯋꯦꯜꯐꯤꯌꯔ ꯑꯦꯁꯣꯁꯤꯌꯦꯁꯟ ꯃꯣꯇꯣꯋꯥ ꯑꯃꯁꯨꯡ ꯑꯣꯜ ꯃꯅꯤꯄꯨꯔ ꯔꯣꯗ ꯇ꯭ꯔꯥꯟꯁꯄꯣꯔꯠ ꯗ꯭ꯔꯥꯏꯚꯔꯁ ꯑꯦꯟ ꯃꯣꯇꯣꯔ ꯋꯥꯀꯔꯁ ꯌꯨꯅꯤꯌꯟꯒꯤ ꯃꯥꯏꯀꯩꯗꯒꯤ ꯈꯨꯠꯁꯤꯟꯅꯈ꯭ꯔꯦ ꯑꯃꯗꯤ ꯊꯧꯗꯣꯛ ꯑꯗꯨꯗ ꯁꯣꯛꯄꯗꯒꯤ ꯖꯦꯅꯤꯝꯁꯇ ꯂꯥꯌꯦꯡꯂꯤꯕ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ꯀꯤ ꯀꯣꯟꯁꯇꯦꯕꯜꯗꯅ ꯂꯨꯄꯥ 50,000 ꯁꯦꯟꯐꯝ ꯈꯨꯠꯁꯤꯟꯅꯈꯤ ꯇꯨꯡꯗ ꯄꯥꯎꯃꯤꯁꯤꯡꯒ ꯎꯅꯕ ꯑꯃꯗ ꯃꯣꯇꯣꯋꯥ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ꯁꯨ ꯔꯟꯖꯤꯠ ꯑꯃꯁꯨꯡ ꯌꯨꯅꯤꯌꯟꯒꯤ ꯖꯦꯅꯔꯦꯜ ꯁꯦꯀ꯭ꯔꯦꯇꯔꯤ ꯃꯥꯏꯃꯣꯝ ꯑꯅꯤꯜꯅ ꯍꯥꯏ ꯔꯥꯏꯖ ꯑꯁꯤꯗ ꯅꯣꯡꯃꯗ ꯆꯪꯗꯕ ꯌꯥꯗ꯭ꯔ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ꯗ꯭ꯔꯥꯏꯚꯔꯁꯤꯡꯅ ꯖꯥꯠ ꯕꯤꯖꯥꯠ ꯈꯥꯏꯗꯅ ꯃꯅꯤꯄꯨꯔ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ꯄꯨꯁꯤꯜꯂꯛꯂꯤ ꯑꯗꯨꯕꯨ ꯉꯁꯤ ꯉꯁꯤꯃꯛꯁꯨ ꯗ꯭ꯔꯥꯏꯚꯔꯁꯤꯡꯗ ꯑꯌꯦꯠ ꯑꯄꯟ ꯄꯤꯕ ꯌꯥꯎꯅ ꯂꯥꯏꯕꯛ ꯊꯤꯕ ꯌꯥꯕ ꯊꯧꯑꯣꯡ ꯀꯌꯥ ꯆꯠꯊꯔꯤ ꯊꯧꯑꯣꯡ ꯑꯁꯤ ꯔꯥꯏꯖ ꯑꯁꯤꯗ ꯈꯨꯟꯗꯥꯔꯤꯕ ꯀꯅꯥꯒꯨꯝꯕ ꯃꯤꯑꯣꯏ ꯑꯃꯠꯇꯅ ꯇꯨꯡ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ꯇꯧꯍꯟꯅꯤꯡꯗꯦ ꯁꯔꯀꯥꯔꯒꯤ ꯃꯥꯏꯀꯩꯗꯒꯤꯁꯨ ꯗ꯭ꯔꯥꯏꯚꯔꯁꯤꯡꯅ ꯊꯦꯡꯅꯔꯤꯕ ꯈꯨꯗꯣꯡꯆꯥꯗꯕ ꯑꯃꯗꯤ ꯂꯥꯏꯕꯛ ꯊꯤꯕ ꯊꯧꯗꯣꯛꯁꯤꯡ ꯑꯁꯤ ꯇꯨꯡꯗ ꯑꯃꯨꯛ ꯍꯟꯅ ꯊꯣꯛꯍꯟꯗꯅꯕ ꯆꯞ ꯆꯥꯕ ꯊꯕꯛ ꯂꯧꯈꯠꯍꯟꯅꯤꯡꯉꯤ ꯋꯥꯔꯜꯗ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 ꯄꯥꯂꯟ ꯊꯧꯔꯝ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ꯗꯤꯔꯦꯛꯇꯔꯦꯠ ꯑꯣꯐ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ꯑꯦꯟ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ꯅ ꯁꯤꯟꯗꯨꯅ ꯔꯥꯖ꯭ꯌ ꯊꯥꯛꯀꯤ ꯑꯣꯏꯕ ꯁꯤꯝꯄꯣꯖꯤꯌꯝ ꯀꯝꯄꯤꯇꯤꯁꯟ ꯀꯣꯂꯦꯖ ꯂꯦꯚꯦꯜ ꯉꯁꯤ ꯗꯤꯔꯦꯛꯇꯔꯦꯠ ꯑꯁꯤꯒꯤ ꯑꯣꯐꯤꯁꯇ ꯄꯥꯡꯊꯣꯛꯈ꯭ꯔꯦ ꯁꯥꯡꯗꯝꯅꯕ ꯑꯁꯤꯒꯤ ꯍꯤꯔꯝꯅ ꯍꯟꯗꯛꯀꯤ ꯆꯍꯤꯁꯤꯒꯤ ꯋꯥꯔꯜꯗ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ꯒꯤ ꯊꯤꯝ ꯏꯟꯁꯄꯥꯌꯔꯗ ꯕꯥꯏ ꯅꯦꯆꯔ ꯐꯣꯔ ꯀ꯭ꯂꯥꯏꯃꯦꯠ ꯐꯣꯔ ꯑꯋꯥꯔ ꯐ꯭ꯌꯨꯆꯔ ꯍꯥꯏꯕꯁꯤꯅꯤ ꯆꯥꯡꯗꯝꯅꯕ ꯑ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ꯔꯀꯥꯔ ꯑꯃꯁꯨꯡ ꯑꯦꯗꯦꯗ ꯀꯣꯂꯦꯖꯁꯤꯡꯒꯤ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ꯁꯔꯨꯛ ꯌꯥꯈꯤ ꯄꯥꯎ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ꯑꯇꯦꯟꯕ ꯕ꯭ꯔꯦꯛ ꯑꯃ
1: ꯃꯦꯗꯤꯌꯦꯁꯟ ꯐꯣꯔ ꯗ ꯅꯦꯁꯟ 2.0 ꯍꯧꯈꯤꯕ ꯖꯅꯋꯥꯔꯤꯒꯤ ꯇꯥꯡ 2 2026ꯇꯒꯤ ꯍꯧꯗꯣꯛꯈ꯭ꯔꯦ ꯀꯦꯝꯄꯦꯟ ꯑꯁꯤ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ꯀꯦꯁ ꯀꯌꯥ ꯑꯃꯁꯨ ꯂꯣꯏꯁꯤꯟꯅꯅꯕꯒꯤ ꯈꯨꯗꯣꯡꯆꯥꯕ ꯄꯤꯔꯤ ꯀꯦꯁꯁꯤꯡ ꯑꯗꯨꯗꯤ ꯈꯔꯗꯪ ꯄꯜꯂꯕꯗ ꯃꯦꯇ꯭ꯔꯤꯃꯣꯅꯦꯜ ꯗꯤꯁꯄ꯭ꯌꯨꯠ ꯀꯦꯁ ꯑꯦꯛꯁꯤꯗꯦꯟꯠ ꯀ꯭ꯂꯦꯝ ꯀꯦꯁꯦꯁ ꯗꯣꯃꯦꯁꯇꯤꯛ ꯚꯥꯏꯌꯣꯂꯦꯟꯁ ꯆꯦꯛ ꯕꯥꯎꯟ ꯀꯦꯁ ꯀꯃꯔꯁꯤꯌꯦꯜ ꯗꯤꯁꯄ꯭ꯌꯨꯠ ꯀꯦꯁ ꯁꯔꯚꯤꯁ ꯃꯦꯇꯔ ꯀꯦꯁꯦꯁ ꯀ꯭ꯔꯤꯃꯤꯅꯦꯟ ꯀꯝꯄꯥꯎꯟ ꯂꯦꯕꯦꯜ ꯀꯦꯁꯦꯁ ꯀꯟꯖꯨꯃꯔ ꯗꯤꯁꯄ꯭ꯌꯨꯠ ꯀꯦꯁꯦꯁ ꯗꯦꯕ ꯔꯤꯀꯣꯚꯔꯤ ꯀꯦꯁ ꯄꯥꯔꯇꯤꯁꯟ ꯀꯦꯁ ꯏꯚꯤꯛꯁꯟ ꯀꯦꯁ ꯂꯦꯟ ꯏꯀ꯭ꯌꯨꯖꯤꯁꯟ ꯑꯃꯗꯤ ꯑꯇꯣꯞꯄ ꯁꯤꯚꯤꯜ ꯀꯦꯁ ꯀꯌꯥ ꯑꯃꯅꯤ ꯀꯦꯝꯄꯦꯟ ꯑꯁꯤꯅ ꯋꯥꯈꯜ ꯂꯩꯇꯥꯕ ꯁꯥꯟꯇꯤ ꯂꯩꯕ ꯑꯃꯗꯤ ꯆꯥꯎꯈꯠꯄ ꯀꯌꯥ ꯑꯃ ꯄꯤꯔꯤ ꯈꯪꯍꯟꯖꯔꯤꯕ ꯍꯥꯏ ꯀꯣꯔꯠ ꯑꯣꯐ ꯃ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ꯂꯤꯒꯦꯜ ꯁꯔꯚꯤꯁꯦꯁ ꯑꯣꯊꯣꯔꯤꯇꯤ ꯑꯟꯗꯔ ꯗ ꯑꯦꯖꯤꯁ ꯑꯣꯐ ꯃꯦꯗꯤꯌꯦꯁꯟ ꯑꯦꯟ ꯀꯟꯁꯤꯂꯤꯌꯦꯁꯟ ꯄ꯭ꯔꯣꯖꯦꯛ ꯀꯃꯤꯇꯤ MCPC ꯁꯨꯄ꯭ꯔꯤꯝ ꯀꯣꯔꯠ ꯑꯣꯐ ꯏꯟꯗꯤꯌꯥ ꯍꯦꯟꯅ 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ꯑꯣꯐꯤꯁ ꯑꯣꯐ ꯗꯤ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ꯂꯤꯒꯦꯜ ꯁꯔꯚꯤꯁꯦꯁ ꯑꯣꯊꯣꯔꯤꯇꯤ ADR ꯕꯤꯜꯗꯤꯡ ꯂꯝꯐꯦꯜ ꯀꯣꯔꯠ ꯀꯝꯄ꯭ꯂꯦꯛꯁ ꯂꯝꯐꯦꯜ ꯄꯥꯠ ꯏꯝꯐꯥꯜ ꯋꯦꯁ ꯃꯣꯕꯥꯏꯜ ꯅꯝꯕꯔ 9245049660ꯗ ꯀꯣꯟꯇꯦꯛ ꯇꯧꯕꯤꯌꯨ
0: ꯎꯈ꯭ꯔꯨꯜ ꯖꯤꯂꯥꯒꯤ ꯂꯩꯉꯥꯡꯁꯤꯡ ꯑꯃꯗꯤ ꯇꯤ ꯑꯦꯝ ꯀꯁꯣꯝ ꯚꯤꯂꯦꯖꯇ ꯈꯨꯠꯂꯥꯏ ꯄꯥꯏꯕꯁꯤꯡ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ꯑꯦꯇꯦꯛꯇ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ꯗꯒꯤ AFCI ꯆꯦꯡ ꯄꯨꯕ ꯇ꯭ꯔꯛ ꯗ꯭ꯔꯥꯏꯚꯔ ꯑꯃ ꯂꯩꯈꯤꯗꯕ ꯑꯗꯨꯒ ꯃꯊꯧ ꯇꯧꯔꯤꯕ ꯄꯨꯂꯤꯁ ꯀꯣꯟꯁꯇꯦꯕꯜ ꯑꯃꯕꯨꯅ ꯑꯁꯣꯛ ꯑꯄꯟ ꯅꯪꯈꯤꯕ ꯊꯧꯗꯣꯛꯄꯨ ꯅꯒꯥ ꯄꯤꯄꯜꯁ ꯐ꯭ꯔꯟꯠ NPFꯅ ꯀꯟꯅ ꯌꯥꯅꯤꯡꯗ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ꯏꯝꯐꯥꯜꯗ ꯂꯩꯕ NPFꯀꯤ ꯑꯣꯐꯤꯁꯇ ꯄꯥꯡꯊꯣꯛꯄ ꯄꯥꯎꯒꯤ ꯃꯤꯐꯝ ꯑꯃꯗ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ꯌꯨꯅꯤꯠꯀꯤ ꯄ꯭ꯔꯁꯤꯗꯦꯟꯠ ꯑꯋꯥꯡꯕꯣꯛ ꯅꯤꯌꯨꯃꯥꯏꯅ ꯍꯥꯏ ꯅꯦꯁꯅꯦꯜ ꯍꯥꯏꯋꯦ 2 ꯁꯪꯀꯥꯏ ꯈꯨꯜꯂꯃꯗꯤ ꯉꯔꯥꯡ ꯊꯣꯛꯈꯤꯕ ꯊꯧꯗꯣꯛ ꯑꯁꯤ ꯃꯤꯆꯝ ꯃꯤꯌꯥꯝꯒꯤ ꯄꯨꯟꯁꯤꯗ ꯁꯤꯡꯅꯕꯗ ꯅꯠꯇꯅ ꯍꯧꯖꯤꯛ ꯇꯪꯗꯨ ꯂꯩꯇꯥꯗꯕ ꯐꯤꯕꯝ ꯑꯃ ꯃꯥꯌꯣꯛꯅꯔꯤꯕ ꯑꯁꯤꯗ ꯍꯦꯟꯅ ꯈꯨꯗꯣꯡꯆꯥꯗꯕ ꯃꯥꯌꯣꯛꯅꯍꯜꯂꯦ ꯃꯍꯥꯛꯅ ꯍꯥꯏ ꯂꯝꯕꯤ ꯄꯔꯤꯡ ꯑꯁꯤꯗ ꯃꯐꯝ ꯑꯗꯨꯒꯤ ꯈꯨꯟꯖꯥꯁꯤꯡꯅ ꯑꯦꯛꯁꯀꯥꯕꯦꯇꯔ ꯁꯤꯖꯤꯟꯅꯗꯨꯅ ꯂꯝꯕꯤ ꯇꯧꯊꯣꯛꯇꯨꯅ ꯒꯥꯔꯤ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ꯌꯥꯍꯟꯗꯕꯒꯤ ꯊꯧꯑꯣꯡ

0: ꯑꯣꯄꯟ ꯀꯦꯟꯗ꯭ꯔ ꯋꯥꯏꯁ ꯀꯥꯡ ꯇꯨꯔꯅꯥꯃꯦꯟ ꯂꯤꯁꯤꯡ ꯑꯅꯤ ꯀꯨꯟꯇꯔꯨꯛ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ꯑꯦꯁ ꯑꯦꯁ ꯌꯨ ꯁꯤꯡꯖꯃꯩꯅ ꯂꯥꯟꯃꯩꯗꯣ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ꯄꯣꯔꯣꯝꯄꯥꯠ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ꯡꯈꯨꯠ ꯇꯔꯥꯅ ꯀꯥꯡꯖꯩꯕꯨꯡ ꯑꯦꯁ ꯑꯦꯁ ꯌꯨ ꯀ
1: ꯅꯤ ꯍꯥꯏ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ꯅ ꯐꯣꯡꯗꯣꯛꯈ꯭ꯔꯦ ꯑꯦꯟ ꯄꯤ ꯑꯦꯐꯀꯤ ꯄ꯭ꯔꯁꯤꯗꯦꯟ ꯑꯋꯥꯡꯕꯧ ꯅꯤꯌꯨꯃꯥꯏ ꯑꯦꯝ ꯑꯦꯜ ꯑꯦꯅ ꯍꯥꯏꯈ꯭ꯔꯦ ꯔꯥꯏꯖ ꯑꯁꯤ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ꯐꯤꯕꯝ ꯑꯁꯤꯒꯤ ꯌꯦꯡꯂꯒ ꯑꯥꯏꯟ ꯑꯃꯁꯨꯡ ꯉꯥꯛꯁꯦꯜꯒꯤ ꯊꯕꯛ ꯍꯦꯟꯅ ꯀꯟꯈꯠꯍꯟ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ꯄꯨꯛꯅꯤꯡꯒꯤ ꯋꯥ ꯃꯟ ꯀꯤ ꯕꯥꯠꯀꯤ 144 ꯁꯨꯕ ꯏꯄꯤꯁꯣꯗ ꯍꯌꯦꯡ ꯑꯌꯨꯛ ꯄꯨꯡ 13:00 ꯑꯥꯀꯥꯁꯕꯥꯅꯤꯒꯤ ꯊꯣꯡꯗ ꯁꯟꯗꯣꯛꯀꯅꯤ ꯑꯃꯁꯨꯡ ꯆꯤꯐ ꯑꯣꯐ ꯑꯥꯔꯃꯤ ꯁ꯭ꯇꯥꯐ ꯖꯦꯅꯔꯦꯜ ꯎꯄꯦꯟꯗ꯭ꯔ ꯗꯤꯕꯦꯗꯤ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ꯂꯥꯟꯃꯤꯒꯤ ꯊꯕꯛ ꯊꯧꯔꯝꯗ ꯃꯈꯥ ꯇꯥꯅ ꯁꯤꯡꯗꯔꯛꯂꯕꯗꯤ ꯑꯣꯄꯔꯦꯁꯟ ꯁꯤꯟꯗꯨꯔ 2.0 ꯃꯇꯝ ꯑꯃꯗ ꯍꯦꯛꯇ ꯆꯠꯊꯅꯕ ꯁꯦꯝ ꯁꯥꯗꯨꯅ ꯂꯩ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ꯅꯤꯇꯥꯛ ꯗꯥꯛ ꯁꯒꯤꯂꯦ ꯃꯤꯅꯤꯠ ꯁꯣꯝ ꯂꯤꯂꯤꯉꯥ ꯑꯍꯨꯝꯒꯤꯟ ꯇꯥꯛꯇꯣ ꯀꯤꯇꯣꯅꯤꯟ ꯀꯣꯝꯄꯥꯜ ꯄ꯭ꯔꯣꯒ꯭ꯔꯥꯝ ꯔꯦꯗꯤꯑꯣ ꯈꯥꯈ꯭ꯌꯥ ꯀꯨꯝꯁꯣꯝ ꯂꯦ ꯀ꯭ꯋꯥ ꯀꯨꯝꯁꯣꯝ ꯀ꯭ꯋꯥ ꯆꯤꯟꯅ ꯂꯣꯞꯅꯥꯏꯅ ꯑꯥꯀꯥꯁꯕꯥꯅꯤ ꯆꯨꯔꯆꯥꯟꯄꯨꯔ ꯏꯟ ꯀꯨꯝꯁꯥꯡ ꯅꯤꯂꯦ ꯁꯣꯝ ꯅꯤꯂꯤꯉꯥ ꯖꯨꯟ ꯈꯥ ꯀꯤꯄꯅꯤꯅ ꯑꯅꯀꯤꯁꯥꯡ ꯇꯣꯋꯥ ꯇꯣꯍꯨꯟ ꯁꯦꯇꯤ ꯂꯥꯛ ꯇꯨꯝ ꯂꯦ ꯒꯣꯝ ꯈꯣꯝ ꯉꯥꯏꯍꯥꯛꯅ ꯏꯅꯦꯗꯤ